个不对，那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，像就给周围的蹦蹦，爸爸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蹦蹦，跟跟跟跟跟跟跟跟跟跟跟。Hair perfectly dark.